这里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广播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前段时间呢，正值中国高考和毕业季，对，我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啊，也看到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活动，哎，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它的名字呢叫做跨龄问答，龄就是年龄的龄，跨年龄的问答。这是天津大学举办的一场特别的活动哈，让小学生、中学生呢和大学生跨越年龄，互相分享对人生的思考，提出自己的疑问。那其中呢有几组问答，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好，比如说大学生提问了，幸福是什么？哎，于是呢有小学生啊就回答说，拥有苹果的时候啊，只想着苹果，就是很幸福的事情。大学生问，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哎，这问题确实挺难的。可是小学生怎么答呢？他说，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呀。中学生有问到，未来和希望哪个更重要啊？好深刻的问题。这时候大学生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未来充满着希望。果然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对话哈，和思考真的是截然不同。这些问答呢，回答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孩子们独特的视角，也让人感觉到温暖与启发。没错，今天呢也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您来说幸福是什么？幸福很值得去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哈，欢迎大家呢把答案哈分享到我们的视频的评论区。好，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Day6 的 Happy。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我是龙哥，
0: 我是李月。OK， 美味的周四又到了。
1: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我想到了，非常符合现在的季节。就是让人一听后背发凉的美食。
0: 没有这样，我今天介绍的是凉拌菜，好不好？不要这样子。
1: 因为那个名字真的就是很反差，我的意思是。
0: OK，
1: 对，
0: 那好吧，那这样子哦，
1: 已经吊足胃口了哈。
0: 是，那我就再帮衬一把。
1: 好，
0: 我让韩国的听众朋友们做一道选择题吧。
1: 选择题，来，
0: 我来报四个中国的家常菜的菜名，然后大家呢猜一下，哪个是根据它的食材取的名字。
1: 哦，也就是说这些菜哪些里面真的就出现它名字当中的那个食材本身。
0: 是的，对。那第一个呢是夫妻肺片，第二个是蚂蚁上树，
1: 蚂蚁上树，
0: 第三个是狮子头，
1: 狮子头，
0: 最后一道是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我觉得呢，不要正面思维，用排除法，这道题其实也比较容易选出答案。
0: 是，
1: 对。
0: 好了，公布答案，那就是最后一个是正确的。北京烤鸭是真的用了鸭子，
1: 那是真的。
0: 是的，剩下三个
1: 吃过的人都知道吧？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夫妻肺片没有夫妻，
0: 对
1: 对，
0: 没有肺，而且没有肺，
1: 这个是重点。这个事情是我通过这次做节目我才知道的。
0: 啊，你也不知道吗？
1: 有一个误解，我以为至少它可能有所谓肺片什么的，结果
0: 哎，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因为如果夫妻肺片有肺的话，那它也是正确答案啦。关键是它里边没有肺啊，是不是？
1: 没有，你可以从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来解释说这个。

0: 可以需要排除哈。好，蚂蚁上树里面不是蚂蚁，对不对？没有蚂蚁，
1: 也没有树，
0: 也没有树，啥啥都没有，是吧？狮子头里面没有狮子，也没有头，
1: 不是用狮子的头做的。对 ，OK， 其实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比如说老婆饼，对不对？
0: 哎，对，
1: 也是一样的。
0: 这种
1: 还有鸳鸯火锅，也没有鸳鸯。哎，反正中国的菜名也是一个百科全书了。
0: 这名儿起的有点随意，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些诈骗菜名。这倒也是哈，所以这种花里胡哨的菜，我相信应该都是你们南方的菜吧。
1: 天哪，这个还有地狱公鸡的吗？哎呀，地狱公鸡里面也没有公鸡啊，也没有母鸡，
0: 谐音梗都有来了。完了
1: okay， 好了，言归正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天的话呢，在中国呢，大家都是喜欢吃个凉拌菜，对不对？
0: 啊，凉快一下，因为确实天热吧，没什么胃口。其实凉拌菜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刺激我们的味蕾。
1: 是的，那如果说凉拌菜中最有名的话呢，那就是夫妻肺片和白切鸡，对不对？那么还有很多啊，当然了，那夫妻肺片呢，
0: 每个地方应该都有代表性的一些凉拌菜。
1: 对，夫妻肺片是哪里的菜？
0: 我想想，云贵川。
1: 天哪，以红油料理为主的四川菜，地地道道的，不是说只有麻婆豆腐是四川菜，其实四川菜的那个范围也是很广的。
0: OK，
1: 那夫妻肺片里边呢，大家知道，根据这个名字来看，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但是
0: 因为有夫妻嘛。
1: 你们是怎么想的？难道你们是觉得用夫妻两个人的肺做的菜吗？那也太恐怖了。
0: 但是你想，你听到夫妻肺片的时候，
1: 那是夫妻档吧？
0: 谁会
1: 这样理解？
0: 真的，我敢发誓，所有人应该，尤其是外国人，一听到夫妻肺片的时候，绝对注意力会被夫妻带走，而不是放在肺片上吧？
1: 没有吗？
0: 对
1: 对，但是在韩国也有很多哈尔妹开头的料理啊，那你会觉得是用奶奶的某个部分做的料理吗？
0: 没有，那个料理那是店名。对呀、啊，比如说老王烧烤，对，就是可能他就是个人名而已。
1: 好了，我败了，我败了，第一次败给龙哥。
0: 但是，一道菜里面无非说不过我。
1: OK，
0: 我觉得我道出了，我觉得我道出了大部分人的内心的 OS。
1: OK，、那我们先说夫妻，还是先说肺片？你来选吧，你是
0: 反正是一个菜，说的好像是俩菜似的。
1: OK， 那先说夫妻吧，因为说到夫妻的那个上面了。对，因为怎么说呢，以前呢，其实我觉得跟韩国也很像，就是牛肉呢，在中国和韩国都是很贵的。
0: 是，
1: 但是呢，牛下水的话，比如说在夫妻肺片里面出来的牛杂，
0: 对吧，
1: 还有牛的头皮
0: 啊，
1: 牛舌头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比较便宜。在韩国也有一道就是很便宜的，但是呢味道又超赞的，就是什么呢，寿龙汤，它也是用牛杂做的，煮的汤，雪白雪白的，
0: 对对对，
1: 香飘
0: 甜，蛮好喝的，我喜欢。
1: 对，是不是
0: 味道很鲜美？
1: 对，所以呢就是老百姓们呢，他们也很会享受吧，只要味道好就可以了，
0: 对、
1: 管你是什么部分呢，对不对、
0: 啊、
1: 对，所以呢就有了这一道非常有名的夫妻肺片。为什么叫夫妻呢？那是因为这夫妻两个他们在摆摊的时候呢，是一百多年前啊，回到一百多年前。
0: 哇，这么有历史。
1: 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在这条街上卖的最好吃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开的这个肺片、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哎呦好好吃，我们都去吃那个夫妻
0: 俩
1: 做的
0: 肺
1: 片吧。
0: 肺片
1: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把它就是省略嘛，大家都喜欢用缩写来代称，来代替，
0: 越简单越好，
1: 对，比较长的句子，最后就变成了夫妻肺片。OK， 这是夫妻的由来。
0: 是，那肺片呢为什么不是肺？
1: 肺片呢，其实现在呢你也可能会吃到肺片，但是一开始最正宗的夫妻肺片里面是没有肺的，它是有牛头皮、牛心、牛舌、牛肚这些边角料做的、
0: 边角料，
1: 对，一开始就是没有肺片，就很地道的话就是没有放肺片，
0: 压根它就没有过。
1: 对，
0: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过程，对吧，它有一个故事的，
1: 它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其实很纠结，因为很多菜名都是这样子的，虽然他们叫肺片肺片，但一开始这个肺字你知道是什么肺吗？是废物利用的肺，
0: 另外一个字啊，
1: 是这个肺字，
0: 所以它指的就是废料，
1: 对，边角料，
0: 边角料啊，
1: 对，用油炸呀、边角料做的，所以这个肺就不能当做牛肉来卖的，边角料这个肺，然后呢叫着叫着呢大家就习惯把它变成了肺部的肺片了，
0: 因为用嘴说 更多，
1: 发音是一样的呀，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反而因为是食物，可能大家就想当然的就会想到了是肺这个组织，对吧？这个器官。
1: 是的，嗯。然后呢，这些食材呢，
0: 所以就是口口相传、谣传哈、啊，对，谐音梗多害人。
1: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没有肺片的原因？
0: 发音相近、
1: 对，因为原来不是这个字嘛，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字，就这个呢，下水呢。你要做的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洗得干净，这是很费功夫的，
0: 要不然会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味道、
1: 第二个就是煮的时间要长
0: 哦，
1: 要反复煮，而煮的时候呢，最后呢灵魂酱汁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调味很重要，
1: 是的、它一般呢会放上那个煮的时候放八角、桂皮、香叶、香草、丁香、就它有老卤汤，那韩国也有，韩国的老卤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锅巴、我很想念市场里面卖的锅巴，就那个一大锅一直煮，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直煮，对不对？
0: 而且往往它都会在这个店非常显眼的位置，
1: 对，
0: 然后在外面让大家看到说这就是这一大锅老汤，
1: 是的、我想问一下韩国听众朋友，就是韩国最时间悠久的那个锅巴的那个老汤是熬了多少年？因为在中国呢，有那种放在那个坛子里边，就一代传一代的那个老卤，
0: 传了
1: 几
0: 代
1: 人，几十年的，
0: 对，上百年甚至
1: 上百年的也有。
0: 因为老字号的话，确实
1: 是的。所以这锅卤呢是，
0: 也就是说这一锅它一直是会添一些新的料，但是它一直就是
1: 会留着底，对，以前的不会全部都把它清理掉，
0: 没错，一直会煮啊，并不是说这个东西都过期了还在用啊，因为它就是一直在续，一直就。在外面里添加新的东西，
1: 对，煮好了以后撩出来以后呢，还要切成很薄的薄片，这也是需要
0: 手艺的，刀工也很重要。
1: 对，然后呢那个酱油、红油、花椒粉、芝麻调味料，这些虽然很便宜，但是是我们川菜料理的灵魂酱汁，
0: 这个是在凉拌的时候加的料，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呢这个香气真的是很有攻击性的，香飘一条街、
0: 想象都觉得应该会很好吃，
1: 是的，
0: 对。
1: 然后呢这里我们说到夫妻肺片的话呢，就很多外国游客就会说了，为什么没有肺片？其实像中国人也会问为什么没有肺片、刚才我们已经
0: 解释了，对对，
1: 是不是？
0: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了哈，解开了，哇，真的是埋在心里好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疑惑。
1: 对
0: 对
1: ，OK。然后呢，说到夫妻肺片的话，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它也是我们的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0: 哦、
1: 是的，非遗，
0: 哇，
1: 非常的有代表性。
0: 一道菜竟然也是非遗的美食。
1: 是的，那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老婆饼。老婆饼是怎么做的呢？它是冬瓜馅的一个美食。冬瓜的话、在中国的话是真的是一到夏天就是它的主场，
0: 对对对
1: 对，各种冬瓜料理，
0: 冬瓜煮汤啊、炖汤或者是做菜，
1: 对，
0: 然后菜也都很好吃。
1: 我妈妈做的红烧冬瓜它有肉的味道，哎，很厉害吧，
0: 冬瓜能吃出肉的味道，
1: 是的、
0: OK。
1: 然后这个冬瓜馅儿的这个甜点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虽然甜但是不会腻，因为它是冬瓜做的馅儿、
0: okay,
1: 是不是？它是哪个地方的呢？它是南方的，
0: 一听就很南方，凉广啊，
1: 是的、那老婆饼是不是里面有老婆呢？吃个饼就可以发个老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0: 是啊，
1: 做梦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是不是？
0: 对，就算是真的，那这
1: 哎呀，龙哥已经两眼放光了。
0: 我突然间想，我突然间说，我也感觉好像这个说出口又不太好。
1: 龙哥是不是要申请一下，真的发个老婆？如果发的话，我会买几箱。龙哥会买几箱？
0: 是、
1: 买一吨。Okay,
0: 我不需要，
1: 不需要，
0: 我也不是那么爱吃肉。
1: OK， 那老婆饼不是肉馅的，好不好？不要说那么恐怖。OK，
0: 是。
1: 那为什么
0: 冬瓜啊 ？OK，、正一下名儿。
1: 对，为什么会叫老婆饼呢？那是广东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就是做广式点心很有名的茶楼，配茶喝的。
0: 他们很爱喝茶。
1: Okay,
0: 对，
1: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茶楼，一个师傅呢，他有一天就把他们茶楼里边新开发的点心带回家给自己的妻子品尝。就是爱妻者福厚嘛。然后他的妻子吃了以后说了句什么你知道吗？
0: 说什么呢？
1: 不好吃，还没有我老家做的冬瓜饺好吃。然后那个大师傅就很受伤害嘛，说哎、怎么可能呢？那你做一个我尝尝。那他妻子就做了他老家的冬瓜饺，
0: 不服气、
1: 然后一大厨一吃，哎，真的很好吃。然后第二天他还带了很多去给自己茶楼里面的同僚们共享，然后大家得到了一致的认证，都觉得好吃。
0: 所以师傅们肯定都很好奇，这谁做，这谁做，这谁做的？
1: 哦，我老婆做的，所以就变成老婆饼了。啊、然后呢， okay. 这家茶楼呢也是给他稍加，就是做了一些改进吧，然后就成了他们茶楼的一个招牌的点心。
0: 哦、
1: 然后呢，广而

0: 团汁就变成整个广东省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点心了。然后呢，这道点心呢，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它，所以过年过节走亲访友呢，基本上广东人都会带上一盒老婆饼。
1: 哦，哇，看来是基于广东人的这种传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道甜品。那不只是因为它好吃，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它好吃，所以才一代一代就流传下来了。
0: 是的，其实我很喜欢冬瓜，我还想就是呼吁一下，五仁月饼里面那个肥肉可不可以用冬瓜来代替啊？
1: 五仁月饼里面有肥肉吗？
0: 有啊，
1: 在北方里面是不会有肥肉的，不会有
0: 咸，感觉我感觉是。
1: 啊，那你是误解了，它不是肥肉了。其实我也问懵了，怎么会有肥肉？
0: 啊，我们听众朋友们给解释一下，我总觉得五仁月饼没有肥肉的。
1: OK， 好，哎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在韩国有冬瓜吗？我好像没见过。
0: 有的，你可以在网上买到，但是、
1: 哦、是吗？
0: 有吗？
1: 对，因为我没见过、我连超市里也没有，然后市场也没有。
0: 啊，是网上有卖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它是一整只卖的，所以你看你一个人，
1: 它很大只啊、哦。
0: 对，你可以拿过来，我们来巩固一下、啊。
1: 对，每个人一块儿，
0: 每个人一片也能吃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1: 冬瓜在市场买的时候不都是吗？就是切那么，
0: 对，
1: 么大概三公分或者是五公分厚，然后一圈这种，
0: 一个一大只那样
1: 子，一整只。OK， 原来如此。
0: OK，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趣的菜名，我们刚才说的，像蚂蚁上树，来龙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蚂蚁是什么，树是什么？
1: 蚂蚁是肉末。
0: 是的，
1: 树是粉丝，
0: 对，粉条、
1: 哦、粉条，
0: 对、
1: okay ，
0: 然后感觉就好像蚂蚁爬在树枝上那样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它是那个红烧的，放酱油的，所以那个颜色也特别像，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下松鼠桂鱼，很多人都问我，很多韩国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还吃松鼠啊？我说没有啊，我们不吃松鼠，而都明明吃了，你们叫松鼠桂鱼，把松鼠和鱼一起。炸了还是炖了，他们就来问我。
1: 但其实这也是我的猜测了、是因为桂鱼的造型联想到松鼠，还是说是有别的原因
0: 啊？有很大的原因呢，就是那个松鼠呢，它松鼠那桂鱼它就是切了花刀以后油炸的时候呢，它的感觉就像松鼠的尾巴，
1: 造型 对，
0: 对，
1: 翘起来，对 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哦，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呢一般正宗的吃法呢，就是先把松鼠桂鱼炸好的放到桌上，然后呢它那个上面盖的那一层。像我们的像韩国其实一样的呀，韩国人吃那个料理的时候，他会最后就锅巴上面浇一层上去，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一个汁儿。
0: 对、我们也是，就是浇在那个桂鱼上的话，它会发出吱这样的声音，因为油很烫嘛，那感觉就像是为什么今天做成恐怖的主题呢？没有啊，
1: 画风很清奇，还好都不是、都没有他们哦。
0: 对，这吱的声音，
1: 想象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哦。
0: 对，有点像松鼠叫的声音，所以呢就叫松鼠桂鱼，对不对？
1: 是，果然给菜起个名也真的是挺费脑子的，我觉得。
0: 狮子头呢，其实它是很大个的肉丸子，
1: 是超大只的一个肉丸。对，
0: 是的，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名字劝退哦，他们都是各顶各的美味 啊。
1: 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我有韩国朋友真的有去到中国之后，你知道回来就他会说，哎呀，天哪，怎么有些地方会吃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吃一些，比如说昆虫啊，或者是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是有这种。情况了，但是很多菜里确实并不是大家字面上看到的，真的是会有那种动物或者是会有这个事物。
0: 对呀、我最近也很困扰，因为蝉的叫声实在是太吵了。如果像中国人一样把蝉的幼虫都能
1: 山东，那你要说
0: 山东都吃一下烤一下的话，那就没有那么大的噪音了，对不对？知了猴，对，
1: 山东人真的会凌晨哦，会举着手电会到处去找。
0: 对，但知了猴里面没有猴子哦，大家不要又误会了，就是知了的幼虫而已啊。
1: 确实，确实，那也就是说。说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夫妻，也没有肺片，老婆饼里没有老婆。
0: 是的，
1: 对，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凉菜，对不对？
0: 是的，凉拌菜呢，其实在韩国它也有那个牛杂，拌牛杂，是不是？那味道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呢，还有牛杂汤，还有雪蓉汤，有很多用牛杂做的美味。其实呢，美食也是不限国际的，只要是它是好吃的话呢，那么中国人也好，韩国人也好，这其实就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吧，能够把不起眼的东西呢做成非常美味的。
1: 对对对对，这确实，因为其实食材本身已经，比如说用到了非常名贵。的一些食材的话，其实做出好吃的东西，这并不意外。
0: 对，
1: 那但是越反而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在有限 的

0: 材料的情况下，要能够做出让人惊艳的东西的话，
1: 对，
0: 这个就真的是本事了。
1: 对，而且不仅是东西好吃啊，名字也非常有趣啊。虽然你们都说很恐怖，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感到恐怖，我就觉得就
0: 是
1: 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对不对？有对家庭的、爱情的、幸福生活的向往。你们不要想到人体部位，我想到的全部都是哦，就是很有亲情的感觉，夫妻两个人的恩恩爱爱啊，老婆做的家庭的甜点、
0: 啊。我们也没说啥呀。反而越解释越引导，越有那个联想，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0: 也算是
1: 今天的效果真是出乎我的意外、哦、
0: 也算是打消了很多人可能一长久以来可能对于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菜名里面的引发的一些也不该有的多余的一些想象了啊。
1: 对，其实韩国也有许多很有趣的菜名，其实呢大家都可以发下来。我觉得最给我黑咖喱的一个名字就是卡麦基，我以为是卡麦基塞是吃海鸟的肉一开始啊，他说不是、啊、是猪肉中里面的一个比较软的部位。卡麦基汤里面有卡麦基呀，
0: 卡麦基汤里面是有，但是它里面那个卡麦基绝对不是里面的土豆片儿。对、
1: 啊、
0: 这个真的要误导了很多人。
1: 是，
0: 对，
1: 反正呢啊，我觉得这种更有惊喜的菜呢也是
0: 也是、
1: 哦、我就觉得
0: 其实品一品蛮有意思的，其实它也会让你去
1: 让美味更上一层楼，
0: 去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索的心去发现去感受这道这个食物。对，同时又去努力的去寻找出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蛮有意思。这
1: 是
0: 一种是
1: 文化吧、
0: 对,
1: 对, 对，
0: 大家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的一个体现。
1: 是的，没错。
0: 好，没错，感谢分享。那现在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的推荐。
1: OK， 下周再见。
0: 好的，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이잖아》来自《보라미유》。

0: 不一样，不一样，哲言不一样，欢迎来到哲言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李智恩坐电梯准备上到四楼，按楼层的时候，小王发现没有四楼。哎，智恩，为什么这个楼没有四楼这个按键呢？
2: 哦，여기있잖아여기 F 층
1: F? F 楼？为什么不直接用四呢？
2: 哦，우리는숫자4를좀꺼리는분위기가있거든。
0: 好，第一次来韩国的朋友，对，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现象呢，就是乘坐电梯的时候，按键上明明一二三，对，可接下来的却不是四哦，对，而是一个大大的英文字母 F， 然后继续是五六七，没错，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些诧异，对不对？哎，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聊一聊韩国消失的四楼。对，很多人第一次呢都忍不住疑惑说，韩国没有四楼吗？哎，还是四楼直接变五楼呢？其实啊，答案都不是。首先，这个 F 是什么呢？这个 F 呀，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四楼。对，它代表的是英文字母什么呢 ？Four， 是不是以 F 开头的呀？对，那只不过呢不用数字四，而改成了字母 F 而已。所以，那么韩国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呢，这是和韩语的发音有关哈。对，大家想一想，韩语当中的数字四，对，然后呢，发音是什么呀？对，有人说了，하나둘셋넷넷，对 ，no， 另外一种读法啊，对，一二三四四四呢，但是和想到了另外一个字，什么呢？死，生死的死，它是同音的，没错。那么在韩语当中的话呢，这两个字的发音完全相同，所以呢会让人下意识的会联想到哎另外一个字，所以可能所谓的不太吉利吧。因此呢，在一些医院呀、公寓啊、酒店或者是办公楼呢，为了照顾大家的心理，开发商呢会把四楼的标志呢会隐晦掉，对，变成 F， 对，那就避免直接出现四这个数字。但是像在一般的民用建筑当中，像我家啊，对，四楼，对，那个大大大的四，对，然后呢门牌号上的四也都是，大家都没有在意哈。当然呢，这并不是说统一的规定，也不是什么呢法律的约束哈，对，那么也不是说所有的建筑都会依循这种规律。那现在很多新建的商场、写字楼或者是住宅呢，对，仍然会正常的标注四楼啊，大大方方的。尤其是现在年轻一代哈，那对于数字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在意了。不过呢，当一栋建筑需要面对不同年龄层的使用者的时候呢，管理方往往会采用一种大家可能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避免某些人对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联想，于是 F 楼呢便会一直保留下去。好，那么中国方面呢，其实中国对于呢类似的这种数字忌讳，所谓的数字文化呢也是有的哈。举几个例子，那么刚刚中文当中的四和死，对，是不是也是相似的呀？对不对？同音啊，但是音调不同哈。对，那么因此呢，不少人在选择电话号码啊、车牌号码啊、门牌啊或者是楼层的时候的话呢，也会避免四这个数字。那有些建筑呢，也不会标注四楼、十四楼，而采用其他的一个标注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数字呢，就是十八。虽然呢，可能很多外国人都认为说中国人喜欢八这个数字，对吧？喜欢六和八，对。但是十八这个字呢，其实在民间因为有着十八层地狱的说法，所以不少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当面对十八层，哎，又和层，对，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和顾虑。所以因此呢，开发商为了迎合呢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呢，为了怕大家觉得不吉利，

对吧？为了让这个楼好卖，所以呢，把十八层的可能会改成17A 或者是19A。对，这种编号。不过呢，这些都只是民间习惯哈，并没有统一规定哦。而大多数的中国的建筑的这种楼层标识上呢，仍然会正常设置4楼、14楼和18楼。而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人对于数字的接受程度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对，其实呢，不只是中韩两国哈，西方国家呢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呢，英美国家呢，对于呢数字13是认为不吉利的，因此不少的酒店、办公楼不出现13楼，对，直接会从12楼跳到14楼哟，直接让这个层消失。对，有人说了，是这个楼层消失了吗？其实它只是数字不连续而已，那个楼层还在哈。好，甚至是飞机座椅也不会出现13排的现象也很多。这样一看啊，无论是韩国的 F 楼，中国建筑当中呢避开的18层，以及呢西方消失的13楼，其实都反映了同样的文化心理，就人们总希望远离不好的寓意。对，希望迎接更多的好运，这个底层逻辑呢是相同的。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哈，这种的数字忌讳和数字的顾虑本身呢，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带来好运或者是厄运。但是一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往往呢是由一个国家呢长期形成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那不同国家赋予数字的不同的象征意义呢，也让我们的生活呢多了很多一些有趣的文化的现象。没错，好，所以下次你来韩国哈，如果说你在电梯里看到了3楼后面接的不是4，而是一个大大的 F 的时候，对，可千万别以为呢是这个标错了，或者是电梯出故障了，或者说呢4楼消失了这种联想，它只是韩国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对传统文化和民间的一些习惯和生活习俗的一种延续吧。OK， 一个小小的电梯的按钮，看似不起眼，却藏着韩语的发音、历史文化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也正是生活当中最有趣的中韩文化差异之一，对不对？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来自美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
1: 우리는사랑하는친구들에의해서만알려진다。윌리엄·셰익스피어。우리는사랑하는친구들에의해서만알려진다。윌리엄·셰익스피어。
0: 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我们被亲爱的朋友们善意提点，我们被亲爱的朋友们善意提点。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우리는사랑하는친구들에의해서만알려진다，我们被亲爱的朋友们善意提点。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清脆的小朋友的声音就意味着我们要 say goodbye 了。好的，那同时呢，也期待呢明天呢继续呢在同一时间呢锁定和收听我们的 FM 90.5，以及呢我们在油管的直播。想听到我们或者是想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明天相约再见。为您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叮当的《记忆咖啡》。PD 新闻查看间隙，从呢龙哥思密达，我都成功，谢谢哦。

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呀、啊、中学生有问到未来和希望哪个更重要啊，好深刻的问题。这时候大学生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未来充满着希望。嗯，果然不同年龄层之间的对话哈、啊、和思考真的是截然不同。这些问答呢，回答虽然简单，但却充满了孩子们独特的视角，也让人感觉到温暖与启发。没错，今天呢也想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嗯，幸福很值得去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哈，欢迎大家呢把答案哈分享到我们的视频的评论区。好，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Day6 的 Happy。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受梅雨季降雨偏少和持续高温影响，树木因干旱枯萎风险增加。目前市政府正实施夏季高温期间行道树及绿化带管理计划，全面加强行道树及绿化带的养护，减少高温干旱造成的树木损害。釜山市表示，配合八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釜山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全市公共图书馆将推出文化展示、互动体验等一系列活动，让市民和大会参会人员共同感受釜山的阅读文化的魅力。釜山市表示，为进一步促进美食旅游产业的发展，即日起公开招募2026

0: 釜山美食精选，下半年参与商户，报名将截至8月14日。釜山市表示，为发掘可应用于2028世界设计之都釜山特色项目的优秀设计创意，现举办市民参与设计创意征集大赛，征集活动持续至10月4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7到3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3: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3: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
3: 对对碰，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3: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3: 一起
2: 对对碰。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你们的中文大哈子龙哥。
4: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안내해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志英老师。
0: 哒哒哒哒，네지영쌤입니다반갑습니다
4: 반갑습니다
0: 한중대대방正式开张啦。
4: 네네오늘은중국여행이나출장을갔을때간식거리나선물생필품을사러무조건들으게되는마트안에서쓰는필수표현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네좋습니다逛超市绝对是体验当地生活最最棒的地方了但是呢确实让很多好朋友的困扰的事情也有啊比如说你去了大型超市之后你会发现呢因为的东西太多了或者是呢你也不知道呢该如何去称重啊什么结账啊
4: 是的
0: 可是想问店员呢又会发现你的中文好像那水平还不到结果呢就白白浪费很多时间最后空手而归
4: 네맞습니다중국대형마트는규모가정말커서원하는물건코너를찾기도힘들고과일이나채소를담아서 무게를달아가격표를붙이는시스템몰라서당황하는경우가많더라고요
0: 그렇죠
4: 그래서오늘은마트에들어서서계산하고나올때까지가장자주겪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했습니다
0: 没错马上开始好不好
4: 좋습니다카트를끌고신나게장볼수있는생생한마트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자来让我们挑战第一句
4: 네넓디넓은마트에서내가찾던과자나차혹은음료수가어디있는지모를때직원에게땡땡코너가어디에있나요라고물어보는상황이있을것같아요
0: 没错超市太大找不着想要的东西最快的方式当然就是问咯问谁呢超市的工作人员首先问任何和人问题需要有两个字开始
4: 请问
0: 请问没错好刚刚超市说零食区在哪里的之类的这种叮叮叮在哪里是不是你就会了请问零食区在哪里再换一个想找茶叶该怎么说请问茶叶在哪里茶叶在几楼茶叶在哪个区域等等都可以那这里的区域啊其实呢具体是指某一个专柜对或者是某一个方位就的意思
4: 구역이나코너를뜻하는区를쓰면되는군요
0: 是
4: 과자간식코너는零食区그리고차코너는茶叶区라고하면되겠네요
0: 没错
4: 请问零食区在哪里라고물어보면실례지만간식코너가어디에있나요라는완벽한질문이됩니다자그럼매장직원에게원하는코너를당당하게물어보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来大声跟我们一起读
4: 실례지만과자코너가어디에있나요
0: 실례지만과자코너가어디에있나요
4: 실례지만과자코너가어디에있나요
0: 실례지만과자코너가어디에있나요请问零食区在哪里？
4: 请问零食区在哪里？
0: 请问零食区在哪里？
4: 请问零食区在哪里？
0: 哎，没错，渐入佳境。来，我们继续。
4: 중국마트에서과일이나채소견과류같은건달아서가격스티커를붙여야하잖아요 、
0: 네、
4: 이때직원에게이거어디서무게를재나요라고물어보거나식품유통기한을확인해야하는상황이올수있을것같아요
0: 没错在中国超市啊比如说呢很多的散装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像水果它可能单个的需要你进行称重啊蔬菜也是那干果也是

0: 对，你并不能直接呢，比如说我想拿两个苹果，就直接呢最终的就去结账了哈。你需要经过一个专门的地方呢进行称重，且贴上价签。
1: 对，
0: 所以问就可以了。怎么问呢？请问这个在哪儿称重？哎，称重这个词就是称物品的重量的意思。
2: 무게를다는것을称重이라고하는군요。
0: 是的。
2: 请问这个在哪儿称重이라고물어보면이거어디서무게재나요라는뜻이됩니다스티커를안붙이고계산대에가면다시돌아와야하니꼭알아둬야겠어요
0: 没错，是的。另外呢，买食品的时候哈，大家呢也很关心什么呢？那就是保质期。当然呢，有一点呢和韩国的东西不太一样哈，那就是中国食品包装上印的那个日期，往往呢是生产日期。那你可以再看一下呢，包装上的保质期是几个月，然后呢自己推算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商品有没有过期。
2: 맞습니다중국은제조일자가적혀있는경우가많으니유통기한과함께꼭확인해야될것같아요
0: 是的。
2: 그럼무게재는곳물어보는필수표현같이복습해볼까요
0: 来挑战第二句话大声朗读哟
2: 실례지만이거어디서무게재나요
0: 실례지만이게어디서무게재나요
2: 실례지만이거어디서무게재나요
0: 실례지만이게어디서이거이거 OK 도전실례지만이거어디서묵게재나요
2: 对
0: 거 OK 好果然哈来中文请问这个在哪儿称重
2: 请问这个在哪儿称重
0: 请问这个在哪儿称重
2: 请问这个在哪儿称重
0: 哎好来第三句话
2: 네소평을마치고계산대에갔을때기사님이나직원분이봉투필요하세요라고물어보면네비닐봉투하나주세요라고하고간편결제로결제하는상황이올것같습니다
0: 哎、hey, 好那来到了结算的结账的环节了这个时候呢收银员一般呢都会向你询问要袋子吗或者说需要购物袋吗对如果你需要你可以说要一个塑料袋中国的超市呢塑料袋通常呢都是需要另外花钱买的大概呢两三分到什么五毛钱不等然后呢你可以呢出示呢你的付款码那么你说我用支付宝或者是我用微信支付就可以了
2: 支付宝微信可以说吗、
0: 哦、好像哎不行哎好这几个等一下吧、那我就说 OK 好换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出示什么呢你的电子支付这个旅行之前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些攻略哈到底该怎么进行一个提前的电子支付的一个设定然后你需要呢跟银行的收银员说我用手机支付或者是我使用电子支付就可以了
2: 네비닐봉투를塑料袋라고하는군요 要一个塑料袋라고하면비닐봉투하나주세요가됩니다
0: 没错
2: 결제할때 QR 코드를보여주면서페이로결제를해달라고하면계산이끝이날것같습니다
0: 没错好大部分地方呢都是支持呢电子支付也就是所谓的扫码支付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包括你去呢菜市场对你会发现哇哦付款真的是太方便了你不需要带零钱你不需要呢带纸币好当然如果说呢你有一个呢携带环保袋购物袋的这个习惯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说什么呢不用袋子我自己有袋子
2: 哦不用袋子까지알아두면환경도지키고정말완벽할것같아요그럼네깔끔한계산과봉투요청하는표현큰소리로연습해볼까요
0: 来第三句话大声读
2: 비닐봉투하나주세요
0: 비닐봉투하나주세요
2: 비닐봉투하나주세요
0: 비닐봉투하나주세요请给我一个塑料袋
2: 请给我一个塑料袋
0: 请给我一个塑料袋
2: 请给我一个塑料袋
0: 嗯哼没错
2: 네오늘마트에서원하는상품코너찾기부터과일무게재기그리고유용한계산그리고봉투요청표현까지알아봤는데요이문장들만알아두면중국마트쇼핑도두려울게없을것같습니다
0: 没错是不是觉得很有用呢同时啊龙哥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啊那就是呢在很多的中国的大超市里面的话呢你要是用推车对不对因为你可能想买的东西非常的多那么手推车往往呢是它会发现呢它会锁在一起那怎么办呢你需要呢使用的一枚一元硬币之后呢它就可以和其他的车子呢就可以这样这个脱离那也就是说你就可以使用的这个购物车了那有人说了这一块钱还要花钱呀

0: 其实呢，用完之后呢，你只需要呢再把购物车呢就推回原位，那么你的这个1元硬币呢就会退还给你的。对，不过很多呢超市呢其实也升级了，就是完全不需要使用1元硬币，因为很多人都不带钱出门。
1: 对，
0: 对，比如说呢扫码用车，对，它这个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1: 네카트사용팁까지정말완벽합니다오늘배운생생한마트표현들잘기억해두셨다가중국여행가셨을때카트양손가득맛있는간식과선물을쇼핑해보시길바랍니다
0: 知道这里祝大家去玩玩的开心去购物买的开心
1: 네여러분의즐겁고알찬중국여행을응원하며저희는여기서인사드릴게요다음주에만나요
0: 바이바이
1: 바이
0: 好的我们的韩中对对碰之后歌曲时间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陈粒的小半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我是龙哥，
0: 我是李月。OK， 美味的周四又到了。
1: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主题，我想到了，非常符合现在的季节。就是让人一听后背发凉的美食。
0: 没有这样，我今天介绍的是凉拌菜，好不好？不要这样子。
1: 因为那个名字真的就是很反差，我的意思是。
0: OK，
1: 对，
0: 那好吧，那这样子啊、
1: 哦，已经吊足胃口了哈。
0: 是，那我就再帮衬一把啊。
1: 好，
0: 我让韩国的听众朋友们做一道选择题吧。
1: 选择题，来、
0: 我来报四个中国的家常菜的菜名，然后大家呢猜一下、哪个是根据它的食材取的名字。
1: 哦，也就是说这些菜哪些里面真的就出现它名字当中的那个食材本身。
0: 是的，对。那第一个呢是夫妻肺片，第二个是蚂蚁上树，
1: 蚂蚁上树。
0: 第三个是狮子头，
1: 狮子头。
0: 最后一道是北京烤鸭，
1: 北京烤鸭。我觉得呢，不要正面思维，用排除法、这道题其实也比较容易选出答案。
0: 是，
1: 对。
0: 好了，公布答案，那就是最后一个是正确的。北京烤鸭是真的用了鸭子，
1: 那是真的。
0: 是的，剩下三个
1: 吃过的人都知道吧？
0: 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夫妻肺片没有夫妻，
0: 对
1: 对，
0: 没有肺，而且没有肺，这个是重点。
1: 这个事情是我通过这次做节目我才知道的
0: 啊，你也不知道吗？
1: 有一个误解，我以为至少他可能有所谓肺片什么的，结果
0: 哎，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因为如果夫妻肺片有肺的话，那他也是正确答案啦。关键是他里边没有肺啊，是不是？
1: 没有，你可以从夫妻肺片里没有夫妻来解释说这个可以需要排除哈。好，蚂蚁上树里面不是蚂蚁，对不对？没有蚂蚁，
0: 也没有树，
1: 也没有树。啥啥都没有是吧？狮子头里面没有狮子，也没有头，
0: 不是用狮子的头做的。对 ，OK， 其实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很多，对不对？比如说老婆饼，对不对？
1: 哎，对，
0: 也是一样的。
1: 这种
0: 还有鸳鸯火锅，也没有鸳鸯。哎，反正中国的菜名也是一个百科全书了。
1: 这名儿起的有点随意，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些诈骗菜名。这倒也是哈。所以这种花里胡哨的菜，我相信应该都是你们南方的菜吧。
0: 天哪，这个还有地域攻击的吗？哎呀，地域攻击里面也没有攻击啊，也没有母鸡，
1: 谐音梗都又来了。
0: 完了。okay， 好了，言归正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天的话呢，在中国呢，大家都是喜欢吃个凉拌菜，对不对？
1: 啊，凉快一下，因为确实天热吧，没什么胃口。其实凉拌菜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刺激我们的味蕾。
0: 是的，那如果说凉拌菜中最有名的话呢，那就是夫妻肺片和白切。切鸡，对不对？那么还有很多啊，当然了，那夫妻肺片呢，
1: 每个地方应该都有代表性的一些凉拌菜。
0: 对，夫妻肺片是哪里的菜
1: 啊？我想想，云贵川。
0: 天哪，以红油料理为主的四川菜，地地道道的，不是说只有麻婆豆腐是四川菜，其实四川菜的那个范围也是很广的。
1: OK，
0: 那夫妻肺片里边呢，大家知道根据这个名字来看，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但是
1: 因为有夫妻嘛。
0: 你们是怎么想的？难道你们是觉得用夫妻两个人的肺做的菜吗？那也太恐怖了。
1: 但是你想，你听到夫妻肺片的时候，
0: 那是夫妻档吧？
1: 谁会
0: 这样理解？
1: 真的，我敢发誓，所有人应该，尤其是外国人，一听到夫妻肺片的时候，绝对注意力会被夫妻带走，而不是放在肺片上吧？
0: 没有吗？
1: 对
0: 对，但是在韩国也有很多哈儿妹开头的料理啊，那你会觉得是用奶奶的某个部分做的料理吗？
1: 没有，那个料理那是店名。对呀、啊，比如说老王烧烤，对，就是可能他就是个人名而已。
0: 好了，我败了，第一次败给龙哥。
1: 但是一道菜里面无非说不过我。
0: OK，
1: 我觉得我道出了，我觉得我道出了大部分人的内心的 OS。
0: OK，、那我们先说夫妻还是先说肺片？你来选吧，你是
1: 反正是一个菜，说的好像是俩菜似的。
0: OK， 那先说夫妻吧，因为说到夫妻的那个上面了。对，因为怎么说呢？以前呢，其实我觉得是跟。

0: 韩国也很像，就是牛肉呢，在中国和韩国都是很贵的。
1: 是，
0: 但是呢，牛下水的话，比如说在夫妻肺片里面出来的牛杂，还有牛的头皮
1: 啊，
0: 牛舌头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比较便宜。在韩国也有一道就是很便宜的。但是呢味道又超赞的，就是什么呢，寿龙汤，它也是用牛杂做的煮的汤，雪白雪白的，
1: 对对对，
0: 香飘甜，
1: 蛮好喝的，我喜欢，
0: 对，是不是
1: 味道很鲜美，
0: 对，所以呢就是老百姓们呢他们也很会享受吧，只要味道好就可以了，
1: 对、啊、
0: 管你是什么部分呢，对不对、
1: 啊、
0: 对，所以呢就有了这一道非常有名的夫妻肺片。为什么叫夫妻呢，那是因为这夫妻两个他们在摆摊的时候呢，是一百多年前啊，回到一百多年前，
1: 哇，这么有历史，
0: 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在这条街上卖的最好吃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开的这个肺片、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哎呦好好吃，我们都去吃那个夫妻
1: 俩
0: 做的
1: 肺
0: 片吧，
1: 肺片，
0: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把它就是省略嘛，大家都喜欢用缩写来代称，来代替，
1: 越简单越好，
0: 对，比较长的句子最后就变成了夫妻肺片、OK， 这是夫妻的由来。
1: 是，那肺片呢为什么不是肺，
0: 肺片呢其实现在呢你也可能会吃到肺片，但是一开始最正宗的夫妻肺片里面是没有肺的，它是有牛头皮、牛心、牛舌、牛肚这些边角料做的、
1: 边角料，
0: 对，一开始就是没有肺片，就很地道的话就是没有放肺片，
1: 压根它就没有过，
0: 对，
1: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过程，对吧，它有一个故事的，
0: 它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其实很纠结，因为很多菜名都是这样子的，虽然他们叫肺片肺片，但一开始这个肺字你知道是什么肺吗，是废物利用的肺，
1: 另外一个字啊，
0: 是这个肺字，
1: 所以它
0: 其
1: 指的就是废料，
0: 对，边角料，
1: 边角料、
0: 对，用油炸呀，边角料做的，所以这个肺就不能当做牛肉来卖的，边角料这个肺，然后呢叫着叫着呢大家就习惯把它变成了肺部的 肺片了，
1: 因为用嘴说更多，
0: 发音是一样的，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反而因为是食物，可能大家就想当然的就会想到了是肺这个组织，对吧？这个器官，
0: 然后呢，这些食材呢，
1: 所以就是口口相传、谣传哈、对，谐音梗多害人。
0: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没有肺片的原因？
1: 发音相近、
0: 对，因为原来不是这个字嘛，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字，就这个呢，下水呢。你要做的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洗得干净，这是很
1: 费功夫的，要不然会有那种各种各样的味道、
0: 第二个就是煮的时间要长、
1: 要
0: 反复煮，而煮的时候呢最后呢灵魂酱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调味很重要，
0: 是的、它一般呢会放上那个煮的时候放八角、桂皮、香叶、香草、丁香、就它有老卤汤，那韩国也有，韩国的老卤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 gubba、我很想念市场里面卖的 gubba， 就那个一大锅一直煮，对不对，
1: 而且往往它都会在这个店非常显眼的位置，
0: 对，
1: 然后在外面让大家看到说这就是这一大锅老汤，
0: 是的、我想问一下韩国听众朋友，就是韩国最时间悠久的那个 gubba 的那个老汤是熬了多少，因为在中国呢有那种放在那个坛子里边，就一代传一代的那个老卤，
1: 传了
0: 几
1: 代人，
0: 几十年的，
1: 对，上百年甚至
0: 上百年的也有，
1: 因为老字号的话确实
0: 是的，所以这锅卤呢是，
1: 也就是说这一锅它一直是会添一些新的料，但是它一直就是这样，
0: 会留着底，
1: 对，
0: 以前的不会全部都把它清理掉，
1: 没错，一直会煮啊，并不是说这个东西都过期了还在用啊，因为它就是一直在续，一直就在外面里添加新的东西，
0: 对，煮好了以后撩出来以后呢还要切成很薄的薄片，这也是需要
1: 手艺的，刀工也很重要，
0: 对，然后呢那个酱油、红油、花椒粉、芝麻调味料，这些虽然很便宜，但是是我们川菜料理的灵魂酱汁，
1: 这个是在凉拌的时候加的料，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呢这个香气真的是很有攻击性的，香飘一条街、
1: 想象都觉得应该会很好吃，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呢这里我们说到夫妻肺片的话呢，就很多外国游客就会说了，为什么没有肺片，其实像中国人也会问为什么没有肺片、刚才我们已经
1: 解释了，对对，
0: 是不是，
1: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了哈，解开了，哇，真的是埋在心里好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疑惑，
0: 对 OK， 然后呢说到夫妻肺片的话，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它也是我们的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是个非遗、
1: 哇，
0: 非常的有代表性，
1: 非遗的美食，
0: 是的，那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老婆饼。老婆饼是怎么做的呢，它是冬瓜馅儿的一个美食，冬瓜的话在中国

0: 国的话是真的是一到夏天就是它的主场，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各种冬瓜料理，
1: 包括煮汤啊、炖汤或者是做菜，
0: 对，然后我妈妈做的红烧冬瓜，它有肉的味道，哎，很厉害吧？
1: 冬瓜能吃出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哦、OK。
0: 然后这个冬瓜馅儿的这个甜点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虽然甜，但是不会腻，因为它是冬瓜做的馅，
1: okay, okay,
0: 是不是？它是哪个地方的呢？它是南方的，
1: 一听就很南方，两广啊，
0: 是的。那、老婆饼是不是里面有老婆呢？吃个饼就得发个老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1: 是啊，
0: 做梦也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啊、是不是？
1: 对，就算是真的，那这。
0: 哎呀，龙哥已经两眼放光了。
1: 我突然间想，我突然间说，我也感觉好像这个 说出口又不太好。
0: 龙哥申请一下，真的发个老婆。如果发的话，我可以买几箱。龙哥会买几箱？
1: 是、
0: 啊、买一吨。
1: 我不需要，
0: 不需要。
1: 我也不是那么爱吃肉。
0: OK， 那老婆饼。是好吓的好不好？不要说那么恐怖。OK，
1: 是。
0: 那为什么
1: 冬瓜啊 ？OK，、正一下名儿。
0: 对、为什么会叫老婆饼呢？那是广东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就是做广式点心很有名的茶楼，配茶喝的。
1: 他们很爱喝茶。
0: Okay, 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茶楼，一个师傅呢，他有一天就把他们茶楼里边新开发的点心带回家给自己的妻子品尝。
1: 哎、
0: 就是爱妻者福厚嘛。然后他的妻子吃了以后说了句什么，你知道吗？
1: 说什么呢？
0: 不好吃，还没有我老家做的冬瓜饺好吃、然后那个大师傅就很受伤害嘛，说哎、怎么可能呢，那你做一个我尝尝，那他妻子就做了他老家的冬瓜饺，
1: 不服气、
0: 然后一大厨一吃，哎，真的很好吃、然后第二天他还带了很多去给自己茶楼里面的同僚们共享，然后大家得到了一致的认证，都觉得好吃，
1: 所以师傅们肯定都很好奇，这是谁做？这谁做？这谁做的？
0: 我老婆做的，所以就变成老婆饼了。然后呢， 这家茶楼呢，也是给他稍加，就是做了一些改进吧，然后就成了他们茶楼的一个招牌的点心。然后呢，广而传之，就变成整个广东省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点心了。然后呢，这道点心呢，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它，所以过年过节走亲访友呢，基本上广东人都会带上一盒老婆饼。
1: 哇，我看来是至于广东人的这种传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道甜品，那不只是因为它好吃，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它好吃，所以才一代一代就流传下来了。
0: 是的，其实我很喜欢冬瓜，我还想就是呼吁一下，五仁月饼里面那个肥肉可不可以用冬瓜来代替啊？
1: 五仁月饼里面有肥肉吗？
0: 有啊，
1: 在北方里面是不会有肥肉的，不会有
0: 咸，感觉我感觉是。
1: 啊，那你是误解了，它不是肥肉了。其实我也问懵了，怎么会有肥肉？
0: 我们听众朋友们给解释一下，我总觉得五仁月饼里面有肥肉的感
1: 觉。OK， 好，哎，那我有一个疑问，在韩国有冬瓜吗？我好像没见过。
0: 有的，你可以在网上买到，但是、
1: 是吗？
0: 有吗？
1: 对，因为我没见过，我连超市里也没有，然后市场也没有。
0: 是网上有卖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有一个问题，它一整只卖的，所以你看你一个人。
1: 它很大只啊。
0: 对，你可以拿过来，我们来巩固一下、
1: 对，每个人一块儿，
0: 每个人一片也能吃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1: 冬瓜在市场买的时候不都是吗？就是切那么，对，大概三公分或者是五公分厚，然后一圈这种，
0: 一个一大只那样子，
1: 一整只。OK， 原来如此。
0: OK，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趣的菜名，我们刚才说的像蚂蚁上树，来，龙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蚂蚁是什么，树是什么？
1: 蚂蚁是肉末。
0: 是的，
1: 树是粉丝，
0: 对，粉条、
1: 粉条，
0: 对、
1: okay ，
0: 然后感觉就好像蚂蚁爬在树枝上那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它是那个红烧的，放酱油的，所以那个颜色也特别像，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下松鼠桂鱼，很多人都问我，很多韩国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还吃松鼠啊？我说没有啊，我们不吃松鼠、啊，然后明明吃了，你们叫松鼠桂鱼，把松鼠和鱼一起。炸了还是炖了，他们就来问我。
1: 但其实这也是我的猜测了，是因为鲑鱼的造型联想到松鼠，还是说是有别的原因
0: 啊？有很大的原因呢，就是那个松鼠呢，它松鼠那鲑鱼它就是切了花刀以后油炸的时候呢，它的感觉就像松鼠的尾巴，
1: 它有一个造型，对，翘起来，对
0: 对,
1: 对，是吧？
0: 对，这是第一。第二的就是我们呢，一般正宗的吃法呢，就是先把松鼠鲑鱼炸好的放到桌上，然后呢，它那个上面盖的那一层像。 像我们的像韩国其实一样的呀，韩国人、嗯。

0: 吃那个料理的时候，它会最后就锅巴上面浇一层上去，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一个汁儿。
0: 对、嗯、我们也是，就是浇在那个鳜鱼上的话，它会发出汁这样的声音，因为油很烫嘛，那感觉就像是，为什么今天做成恐怖的主题呢？没有啊，
1: 画风
0: 很
1: 清奇，还好都不是、嗯、都没有他们哦。
0: 对，这汁的声音，
1: 你想象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哦。
0: 对，有点像松鼠叫的声音，所以呢就叫松鼠鳜鱼，对不对？
1: 是，果然
0: 狮子头也不是狮子，
1: 给菜起个名也真的是挺费脑子的，我觉得。
0: 狮子头呢，其实它是很大个的肉丸子，嗯、
1: 是超大只的一个肉丸。
0: 是的，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名字劝退哦，他们都是各顶各的美味 啊。
1: 虽然有些地方，有些我有韩国朋友真的有去到中国之后，你知道回来就他会说，哎呀，天哪，怎么有些地方会吃这个东西？是真的有吃一些，比如说昆虫啊，或者是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啊、是有这种情况了。但是很多菜里确实并不是大家字面上看到的，真的是会有那种动物，或者是会有这个事物。
0: 对呀、啊，我最近也很困扰，因为蝉的叫声实在是太吵了。如果像中国人一样把蝉的幼虫都能、嗯、
1: 山东，那你要说
0: 山东吃一下烤一下的话，那就没有那么大的噪音了，对不对？知了猴，对，
1: 山东真的会凌晨哦，会举着手电会到处去找。
0: 对，但知了猴里面没有猴子哦，大家不要又误会了，就是知了的幼虫而已啊。
1: 确实，确实，那也就是说。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夫妻，也没有肺片，老婆命里不有老婆。
0: 是的，嗯，
1: 对，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凉菜，对不对？
0: 是的，凉拌菜呢，其实在韩国它也有那个油炸，拌油炸，是不是、
1: 哎、
0: 那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嗯、然后呢还有牛杂汤，还有雪蓉汤，有很多用牛杂做的美味。其实呢美食也是不限国际的、嗯、只要是它是好吃的话呢，那么中国人也好，韩国人也好，这其实就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吧，能够把不起眼的东西呢做成非常美味的。
1: 对对对对，这确实，因为其实食材本身已经比如说用到了非常名贵的一些食材的话，其实做出好吃的东西、嗯、这并不意外。
0: 对，
1: 那但是越反而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在有限的材料的情况下，然后能够做出让人惊艳的东西的话，
0: 对，
1: 这个就真的是本事了。
0: 对，而且不仅是东西好吃、啊嗯、名字也非常有趣啊。虽然你们都说很恐怖，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感到恐怖，我就觉得就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对不对？有对家庭的、爱情的、幸福生活的向往。你们不要想到人体部位，我想到的全部都是哦，就是很有亲情的感觉、嗯、夫妻两个人的恩恩爱爱啊，老婆做的家庭的甜点、
1: 啊、我们也没说啥呀，反而越解释越引导，越有那个联想，你知道吗？
0: Oh my god，
1: 也算是
0: 今天的效果真出乎我的意外、哦、
1: 也算是打消了很多人可能一长久以来可能对于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菜名里面的引发的一些、嗯、也不该有的多余的一些想象了啊。
0: 对，其实韩国也有许多很有趣的菜名，其实呢、嗯、大家都可以发下来。我觉得最给我很干了的一个名字就是卡麦基，我以为是卡麦基塞是吃海鸟的肉一开始啊，他说不是、
1: 啊、
0: 是猪肉中里面的一个比较软的部位。
1: 卡麦基
0: 汤里面有卡麦基呀，
1: 卡麦基汤里面是有，但是它里面那个卡麦基绝对不是里面的土豆片。对、
0: 啊、
1: 这个真的要误导了很多人。
0: 是，
1: 对，
0: 反正呢，啊，我觉得这种更有惊喜的菜呢，也是，
1: 倒也是啊、哦，
0: 我就觉得，
1: 其实品一品蛮有意思的，其实它也会让你去，
0: 让美味更上一层楼，
1: 去带着一种好奇和探索的心去发现，去感受这道这个食物。对，同时又去哎努力的去寻找出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其实蛮有意思，这
0: 是
1: 一种是
0: 文化吧。
1: 对,
0: 对, 对，
1: 大家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的一个体现。
0: 是的，没错。嗯，
1: 好，没错，感谢分享。那现在下周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的推荐。
0: OK， 下周再见。
1: 好的，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扎娜》来自波拉米尤。

0: 不一样，不一样，哲言不一样，欢迎来到哲言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李智恩坐电梯准备上到四楼，按楼层的时候，小王发现没有四楼。哎，智恩，为什么这个楼没有四楼这个按键呢？
2: 哦，여기있잖아여기 F 층
1: F? F 楼？为什么不直接用四呢？
2: 哦，우리는숫자4를좀꺼리는분위기가있거든。
0: 好，第一次来韩国的朋友，对，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现象呢，就是乘坐电梯的时候，按键上明明一二三，对，可接下来的却不是四哦，对，而是一个大大的英文字母 F， 然后继续是五六七，没错，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些诧异，对不对？哎，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聊一聊韩国消失的四楼。对，很多人第一次呢都忍不住疑惑说，韩国没有四楼吗？哎，还是四楼直接变五楼呢？其实啊，答案都不是。首先，这个 F 是什么呢？这个 F 呀，大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四楼。对，它代表的是英文字母什么呢 ？Four， 是不是以 F 开头的呀？对，那只不过呢，不用数字四而改成了字母 F 而已。所以，那么韩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呢，这是和韩语的发音有关哈。对，大家想一想，韩语当中的数字四，对，然后呢，发音是什么呀？对，有人说了，하나둘셋넷넷，对 ，no， 另外一种读法啊，对，一二三四四四呢，但是和想到了另外一个字，什么呢？死，生死的死，它是同音的，没错。那么在韩语当中的话呢，这两个字的发音完全相同，所以呢会让人下意识的会联想到哎另外一个字，所以可能所谓的不太吉利吧。因此呢，在一些医院呀、公寓啊、酒店或者是办公楼呢，为了照顾大家的心理，开发商呢会把四楼的标志呢会隐晦掉，对，变成 F， 对，那就避免直接出现四这个数字。但是像在一般的民用建筑当中，像我家啊，对，四楼，对，那个大大大的四，对，然后呢门牌号上的四也都是，大家都没有在意哈。当然呢，这并不是说统一的规定，也不是什么呢法律的约束哈，对，那么也不是说所有的建筑都会依循这种规律。那现在很多新建的商场、写字楼或者是住宅呢，对，仍然会正常的标注四楼啊，大大方方的。尤其是现在年轻一代，好像对于数字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在意了。不过呢，当一栋建筑需要面对不同年龄层的使用者的时候呢，管理方往往会采用一种大家可能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避免某些人对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联想，于是 F 楼呢便会一直保留下去。好，那么中国方面呢，其实中国对于呢类似的这种数字忌讳，所谓的数字文化呢也是有的哈。举几个例子，那么刚刚中文当中的四和死，对，是不是也是相似的呀？对不对？同音啊，但是音调不同哈。对，那么因此呢，不少人在选择电话号码啊、车牌号码啊、门牌啊，或者是楼层的时候的话呢，也会避免四这个数字。那有些建筑呢，也不会标注四楼、十四楼，而采用其他的一个标注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数字呢，就是十八。虽然呢，可能很多外国人都认为说中国人喜欢八这个数字，对吧？喜欢六和八，对。但是十八这个字呢，其实在民间因为有着十八层地狱的说法，所以不少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呢，当面对十八层，哎，又和层，对，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和顾虑。所以因此呢，开发商为了迎合呢这个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呢，为了怕大家觉得不吉利，对吧？为了让这个楼好卖，所以呢，把十八层呢可能会改成十七 A 或者是十九 A， 对，这种编号。不过呢，这些都只是民间习惯哈，并没有统一规定哦。而大多数的中国的建筑的 这种楼层标识上呢，仍然会正常设置四楼、十四楼和十八楼，而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人对于数字的接受程度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对，其实呢，不只是中韩两国哈，西方国家呢也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呢，英美国家呢，对于呢数字十三是认为不吉利的，因此不少的酒店办公楼不出现十三楼，对，直接会从十二楼跳到十四楼哟，直接让这个层消失。 对，有人说了是这一个楼层消失了吗？其实它只是数字不连续而已，那个楼层还在哈。好，甚至是飞机座椅也不会出现十八排的，十三排的现象也很多。这样一看啊，无论是韩国的 F 楼，中国建筑当中呢避开的十八层，以及呢西方消失的十三楼，其实都反映了同样的文化心理，就人们总希望远离不好的寓意。 对，希望迎接更多的好运，这个底层逻辑呢是相同的。当然，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哈，这种的数字忌讳和数字的顾虑本身呢，其实并不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也就是说它并不会带来好运或者是厄运。但是一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往往呢是由一个国家呢长期形成的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那不同国家赋予数字的不同的象征意义呢，也让我们的生活呢多了很多一些有趣的 文化的现象，没错。好，所以下次你来韩国哈，如果说你在电梯里看到了三楼后面接的不是四，而是一个大大的 F 的时候，对，可千万别以为呢是，哎，这个标错了，或者是电梯出故障了，或者说呢四楼消失了这种联想，它只是韩国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对传统文化和民间的一些习惯和生活习俗的一种延续吧。 OK， 一个小小的电梯的按钮看似不起眼，却藏着韩语的发音、历史文化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也正是生活当中最有趣的中韩文化差异之一，对不对？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 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

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来自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
1: 우리는사랑하는친구들에의해서만알려진다윌리엄셰익스피어우리는사랑하는친구들에의해서만알려진다윌리엄셰익스피어
0: 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我们被亲爱的朋友们善意提点，我们被亲爱的朋友们善意提点。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우리는사랑하는친구들에의해서만알려진다，我们被亲爱的朋友们善意提点。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清脆的小朋友的声音就意味着我们要 say goodbye 了。好的，那同时呢，也期待呢明天呢继续呢在同一时间呢锁定和收听我们的 FM90.5 以及呢我们在油管的直播。想听到我们或者是想看到我们的好朋友，让我们明天相约再见。为您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叮当的记忆咖啡。 PD 新闻查看间隙从的龙哥思密达我都成功谢谢。